一部戏呢，本来应该是很多阿个了瑞的，还当你老多只部戏，应该他还专门做阿拉米，阿拉滴落落做了，你个能做，我啥哩搞错，你还都没搞。